0: 被请到办公室的小库始终沉默不语，抵触沟通，直到连文凤问及家长联系方式，这个倔强的男孩才悄悄红了眼眶。原来小库自幼父母离异，一直跟随后妈生活，身边无人悉心照料，远在外地求学的姐姐是他唯一的精神依靠。了解到孩子的困境后，连文凤主动拨通了小库姐姐的电话，两人达成约定，双向配合，共同开导，帮扶小库。在连文凤日复一日的耐心陪伴、暖心劝解和学业辅导下，小库慢慢褪去了叛逆，改掉陋习。他开始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主动参与班级管理，协助老师维护课堂纪律，学业成绩稳步提升。连文凤，
1: 他原先根本就不在乎，即使是交白卷他也不在乎，现在他最起码会做了，会把它完成，不会像原先一样自动放弃。
0: 小库的改变只是连文凤在阿克陶近八年里无数故事中的一个，而这位来自江西上饶的女教师自己也曾经是一个被老师温暖过的孩子。连文凤在农村出生长大，得到过许多老师的帮助，还曾有一位退休教师免费给她补奥数，这让她倍感温暖，也生出了长大以后去乡村任教的愿望。2018年全国首批万名教师援疆计划启动，连文凤第一时间报了名。连文凤，
1: 当时觉得去远一点也没关系，因为感觉自己还年轻，后来去了才觉得确实很缺老师，去了感受就不一样，我就觉得好像农村更需要老师。
0: 初到阿克陶县小白杨小学，连文凤负责教授科学课程，那时不少当地孩子国通语基础薄弱，难以听懂课堂理论知识，他就在黑板上手绘知识点示意图，细致勾勒动物结构，图解植物生长全过程，把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生动。连文凤，
1: 他们兴趣都很高，我的课他们都很喜欢，学生很活泼。
0: 他带孩子们去草丛找蜗牛，用落叶做贴画，把亲手制作的燕麦标本和剪纸当作奖励，孩子们追着他讨奖，一下课就往他身上扑。连文凤，
1: 他们一看到你，他们就会冲过来迎过来，抱住你，往你身上贴，看到他们这么开心，什么都给你看，他们画了什么呀，我就觉得心里好甜，很开心，被治愈了的那种感觉。
0: 2020年，连文凤调任阿克陶雪松中学担任初中生物教师，面对青春期心思敏感的初中生和一度不被重视的生物课，他没有退缩，长期讲课导致嗓子沙哑，他就全程佩戴耳麦话筒授课，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知识点。他还研究适合边疆孩子的教学方法，同事古丽娜尔·居马提这样评价他，
2: 连老师很敬业，他会结合边疆学生的基础，适当的尖花难懂的理论补充，贴合本地生活的生物例子，哪里导入太枯燥，哪个实验不好操作，试题难度合不合适，他都会逐字逐句的指导我们，帮我们精简话术，优化课堂流程。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教育教学方法，
0: 在学生眼里，连文凤的课既有趣又有用。七年级学生麦迪娜太外库里说，
3: 连老师的课堂既专业又有趣，我很喜欢上连老师的课，不会出现听不懂的情况。自从连老师开始教我们的，我的成绩提升的也很快，现在我的生物成绩保持在90分以上。
0: 学生克兰别克库图尔克江一直珍藏着连文凤奖励他的燕麦标本和贝壳，他说连老师画的图一看就明白。克兰别克库图尔克江，
4: 谢谢您从这么远的江西来做我的老师，您画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朵花都让我知道原来生命这么有趣，这么值得尊重，我越来越喜欢学习了。
0: 八年时光疏忽而过，这个学期结束后，连文凤就将告别阿克陶，他心中充满不舍也充满祝福。
1: 阿克陶是我的第二故乡，最舍不得的可能还是自己在这边的朋友同事，还有这些可爱的孩子，因为回去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了，我就想他们好好学习， 我希望他们都能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0: 连文凤常说，是孩子们的纯粹与温暖治愈了自己，坚定了自己。其实他也用一支粉笔，在孩子们心里画出了对知识的渴望，对世界的向往。这些孩子就是他用心画出的花，每一朵都开得认真，每一朵都开得滚烫。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连文凤和帕米尔高原上孩子们的故事。三尺讲台上，他用粉笔画出了孩子们对世界的向往，而走下讲台，他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今天连文凤想把自己喜欢的一段文字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一本很特别的书，森林报。它不是报纸，却像报纸一样记录着森林里每天发生的新鲜事儿。它不是童话，却比童话更生动有趣。这是前苏联著名科普作家维比安基用他一生对大自然的热爱写成的经典。为什么特别推荐这本书？因为它教会我们一件事儿：大自然不是沉默的，每一声鸟叫，每一片落叶，每一场春雨，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本书特别适合送给孩子，也适合送给心里还住着一个孩子的你。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朗读其中的一个精彩片段，东南西北无线电报。让我们跟着森林电台一起听听北极、草原和沙漠在这个季节分别传来了什么消息。注意注意，这里是列宁格勒省的森林报编辑部，今天是3月21日，也就是春风的这天。编辑部和苏联各地约定好了，今天会举行一次无线电广播通报，东方、南方、西方和北方，请注意。苔原、原始森林、草原、山丘、海洋、沙漠也请注意。现在请你们汇报你们那里目前的情况。喂喂，这里是北极，今天可是北极这边最大的节日，因为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这里头一次出现了太阳。第一天太阳不过从海洋里露出了一点头，一丁点弧形的边缘，过了几分钟它就不见了。两天过去了，太阳越升越高，露出半张脸了。再过两天，太阳才摆脱了海洋的束缚，升得更高，把整个身体都露了出来。现在北极这边总算是过一过短暂的白天了，虽然从早到晚只有一个多钟头，可是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需要有点耐心，光明总会逐渐变长。明天白昼会比今天长一些，后天白昼又会比明天长一些。在北极，水面和陆地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和冰层，那些北极熊还在他们的洞穴里睡得很香。在北极，无论走到哪里都看不到一丁点儿绿意，这里没有一只飞鸟，只有严寒和风雪四处肆虐。来自中亚西亚的消息，这里已经种完了马铃薯，开始种棉花了。在阳光的照耀下，街道上扬起了一阵阵灰尘，桃树、梨树、苹果树都在开花，而扁桃、白头翁和风信子的花都已经凋谢了。至于说防风林那一带，已经开始了栽种工作。在这里过冬的乌鸦和云雀都飞往北方去了，准备在这里度过夏天的鸟类如家燕、雨燕之类的都已经飞过来了。红色的野鸭在树洞和土洞里孵化出了小鸭宝宝，小野鸭已经从洞里钻出来，在水里学游泳了。来自远东的消息，远东这边的狗在冬眠之后已经醒过来了。不， 你并没有听错，那是狗，不是狗熊，更不会是土拨鼠或是獾。你们大概以为在任何地方狗都不会冬眠的，不是吗？可是这里的狗一到冬天来临就开始睡大觉。这里的狗个头比狐狸小一点点，腿很短，棕色的毛又密又长，把耳朵都给盖住了。冬天它学着獾那样钻进土里去睡觉，现在它们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并开始捕捉鱼和老鼠了。其实啊，它的名字叫做浣熊狗，因为它的长相很像美洲的一种小熊浣熊。在南方沿海处，人们已经开始捕捉身子扁扁的比目鱼。在乌苏里地区的原始森林里，小老虎出世了，这会儿他们已经睁开了眼睛。人们每天都在等候那些来这边旅行的鱼，他们是从远方游过来的，会在远东这边产卵繁衍后代。来自乌克兰西部的消息，大家在种小麦，白鹳已经从南非回到这里来了，大家想要在他们在小屋上安家，于是搬来了一些很重很大的车轮，搁置在房屋顶上，方便他们筑巢。现在白鹳衔来了一些大小不一、粗细不等的树枝，放在车轮上开始筑巢了。这边的养蜂专家却急得要命，因为金黄色的蜂壶飞过来了，这是一种看上去很文雅很漂亮的小鸟，可是它偏偏爱吃那些勤劳的蜜蜂。喂喂，这里是台原，是新马尔半岛，在这里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一丝春天的气息都没有。一群群驼鹿正在用蹄子把积雪刨开，敲碎冰块找青苔吃。乌鸦在早上和晚上都会飞过来，每一年的4月7日，这里都会庆祝乌鸦节，因为这里的人们会把乌鸦飞来的这天当成春天的开始。就像列宁格勒省的人们会把秃鼻乌鸦的飞来当成春天的开始一样，而这里呢，根本就没有秃鼻乌鸦。